0: 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那俺说耶稣啊，你做名字让你娘说，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娘说，我娘舅，我娘舅，
1: 你说，
0: 耶，我的姐，嘿嘿嘿，我都瞧吗？我出门了，俺不老，那耶稣看我。要不然妈妈不快，你对你 Jesus， 你爹就快想成为娘哭哭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己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